0: CIA 最早话更新的。
1: 你是冷寒门，干嘛学不了六字啦？阿妈拜神的，你今天今夜下班，你要管你比他管些阿家，就不拉滚路了。阿里天，阿家你不拉啥子事情？你想得开来是？等把时代下午，就是老板，那今天多一份。阿哥下午不拉瓜果，你先把肉带去。六分半，我都得带阿老板，那今路阿弟专等事，那是冷干的六路啊。我管嘛，反正来接待爸爸的下午，那是阿家你不拉啥子事情？你阿哥是等把时代下午，就不拉你先把服装就穿起去。阿哥怎么帮啊？把他们的把孙啊，要么关心啊，你是多大话呀？你那是老板，那只是下些多管路外些难的大，阿龙家来挖土。你们两门的大吉了大吉的，你们搞了要叫我搞阴险了，阿吉把路走得不来带你，阿吉是拉他妈生活是他妈是上午干的，咱们不然你先把服装就穿起去，啥子嘛干说你们下了，那是多晚你能把你住，过路路发的 bus stop 你不要过，哎过 OH 五，这里 14 57 咱们 OH 五 24 71 7641，那路让你哎干说完你不要就搞给你上车就不让上过，让你咱们 OH 五，这里 24 71 9451，阿吉阿吉不不听，哎嘛过来咱们拉过说的 OH 五，这里 8 30 7824，阿吉那是阿吉那是 services limited。我们要跟老三讲什么？白露露。